0: 特会点，哎呀，就哎呀，给这个做什么的？他喊你做的是那个什么？特会点，但你要是特会点，他喊在对，过天下过给你嘞。一上一天的，啊，现在啊，他那些是这些嘞，一做给都会来听个一种打那个什么，那个吃的。吃不了的，一起在一块哭哭，喊你，喊你，喊你给掉了，剩下你们谁？阿姨给掉给是人的，太好听的，这是你的，幸好还想东西也想想太甜的是，你阿太甜的是的，哄的来是，哎是，没也你阿那个呢？什么你没吃给的？没吃，我这个吃也。苦些去苦他吧，他那年岁，那地这样子，没打过那地的，搞不那地的，哎，土那地的，哎，遗憾呢，他们打死死希望他有个身体，他最好的是挺厉害那的呢。
1: 那这种他的，哎，我吃的，我靠，这是你个错，你把出上把出上台了的，还那么一大个还那的，
0: 哎，可以，你说他看的厉害的，他喜欢跳个那哪样？你来，他来得的很嘞。一去，他是那他是个很大的时候就他，一去什么鞋子啊？我想的是他的，一去买那印度的，印度拿的，哎，不对，印度拿的，哎，突然的从家里去啊，你怎么先去什么大题目家？因为啥？一行来谁的还得，哎，什么？哎，二十个月的，这点来点多，身体也多，很大点是。啊，什么就哪能回来的一点是吧？哎，什么的？一百个点的，哎，拉大个点多，肯定的，哎，拉啥都能吃。有，哎，他不给点多，哎呀，我割的硬的，哎，吃的硬的，什么还能吃一点？哎，苦一点点了什么？喊你说，喊你一下单的说，啊，什么事情哪里回来？东西这个得了，什么这个得啊？真是太这个的，哎呀，是快乐，是三个最底线的心呢。喊他，喊他就是送礼了。那个送东他来，莫大的，哎，也买点，一定在客厅是给弟那个说那个做他的，那我母还的。我只看的，你可以等电影，我搞我天天是给的，是新手。
1: 这块
0: 上，
1: 现在我
0: 问你，
1: 什么
0: 难题？新手的，现在是搞什么地了？一立立地提板，这地应该是是那个，他都是说的，他那些什么立地，我做，俺现在搞做哪子？你说是他的？就那天一起。

0: 的，一个月我他为什么呢？一张他一说他里底里底个子里底是大地给地啥的，一口好解释呢嘞，人口个了很解释嘞，你说什么大卫生，一口听下去一点他听下去卫生，吃他的，一口。哎，可好解释嘞？当年可我啊，你那工作可能产生来一点，谁管可能啥都混了种啊？哎，那你听到得上你那的，你说还我些？哎，你大听些些种的，听大些的些？你说你可我个呀，啥意思？你大龙吃那个的，大龙，那个也给吃下去了。哎，可一长得是的是他。一看，一上的啷个的，这个他听你气死的。你两块的，铁蛋啥？一种百姓看很铁蛋啥的，啥种带钱的是的。一种的是过几下个问人的那种，哎呀，阿凡提看一看他听啥子，他听下啥？你然后第一天里还给你吃啥的？哎呀，你这心梗心的太大。他那在听的人说，就是他的，跟那不是他是啥队长？听到说他哈，李英确实的，做空气过温的，school 呢，过温的呢，一到 school 的呢，我们1年吃到很的，第一我们早上吃了是空过温的，两毛空过温，空吃啥过温的，是到空心过温的。哎呀，为什么我困？几困来的？一困个样吃么事的？大家你吃谁的哈你？吃的是就是，一点挺好解释嘞。
1: 啊，你都说给的
0: 那个？都给给的呢。哈，你好，一批吃这么快给困，总是弄我俩人一困给困个晕了，你说，你说都，你说都啥道理呢？但是他，哎呀，你这个气啊！哎呀，我改去，你说他快过，你这个呢，3个月他就得记的个，啊，没空闲，哎，再写了都，哎，那个再说，16岁个呢，再写了，你说，哎，这个牙齿，个牙齿呢，哎，哪一通说他看个牙齿？啊，新个月至少呢，拿一起，来，哎，为什么在这开个开呢？像我体验那个村，我在那个村，谁给出呢？一张，一老子还得，为什么的？啊，爸的，阿姨的，可以点在卡点，可以点在卡点拉花，点那爱吃的，啥的，那还有个。一块淡点的一点，我刚我提啊，今年你哎呀，我刚我提，这个哎呀，今年也的。
2: CKLB Radio wak e edai zin tat e gomo dun ho nuni ae zon hon dain tla ta ni go zon hit aad. Dun ya ti sin la ha aad a. A kwe kwa zon go di ha ni hit aad. Waa gono. Won ni go zon hit aad. Da gu wu zin ha ni, egi zi sin ha ni.Egi la hane, dun de zon zon sin dun ya lin hit at, egi hane hi hazon, wet hawa la hante. Eda e zin gomun dun tat e CKLB Radio wuk e, waha a akono.
3: Lekete re tine e gus.

0: خب اسی یه تا این لالیگاه هزن شنگو تاتا او دیلی سین دادی و تخشن دادی هزن دادی اکی هزن دی سسا هزن یکی سا هزن و تا دا او کنه او با اگیلی اگیتی اگیتی هزن و می چی سان و ناتی
1: I'm like, what's happening?
0: 那也行 可以啥<音> 我可以在你外来的时候你到底给我来<笑> 那这个都得要搞来的心脏成了你的事<笑><笑> 但是你多太穿着点呢<笑> 那一个人带你住的
1: 可刚才也出来的<笑><笑><笑>
0: 我看他挺爱的哈的
1: Ekin da ay kun san, da ay kun san.
0: 我天天一个好嘛，一个天，你真的是一心的那里。我提的真太过早了，那个我呢，他不给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有时候刚买铁去买去他也里面的有时候专门在上也是里面的那几面各个个他都可爱的都可当上的个我来的你打那老金米哈的他给我的店里是一些那些种的我看到他这种个店里也也想把店里装的这种那他都可我的想把店里装起来的也第一拿到我回去也是他提着他第一都是拿钱的从铁顶边起的一年的第六年的我给我去哥哥一年他来看哎那些个的从顶好上吧是从那摔下来过哎他们话在那个一点我大爷他们把奶啊这咱们本来阿哥是乌头了，然后乌鸡头了，他吃那吃的一锅，那一锅就要是没带上，他吃那吃不饿了。那那看到哥是他，口才有点吃快，因为我不好接待那里，换个人同我接待，给他他个接货的，他，而且那个鸟窝的，啊，这些脏他不干。